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六月份星期六晚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送上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的精彩演出。嚟紧呢个星期，我哋会听到开幕礼暨大汇演音乐会，由香港多间中小学合唱团呈现多首本地同埋外地嘅合唱经典。我哋亦都会听到合唱节2025线上合唱团嘅主题曲，由周耀辉创作嘅《唱我哋》，仲有2025年合唱节嘅韦若作品，朱兆佳创作嘅《神爱世人》嘅世界首演。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域道的 A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23，是由大提琴家李德斯·特隆和钢琴家霍斯博演奏的。Cellist Mats Liström and pianist Bengt Forsberg performed Charles Marie Vidor's Cello Sonata in A, Opus 80.

0: 传承公司，盛事传承。
1: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呢个时间咧，我哋喺一时之选嘅节目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你好，我系马连影。我哋今日咧会听一下一啲德奥作品嘅，我哋会欣赏到布拉姆斯嘅晚年创作啊，就系《星斯小调间奏曲》作品117第三首。呢首乐曲咧气氛系有啲似伤感嘅摇篮曲嘅，虽然作品咧建基于小调啦，但系中段咧系会转到大调，就好似苦中一点甜啊。阵间咧由钢琴家路维士弹奏啦。然后会带俾你舒伯特一首室乐作品嘅，就系 A 小调琶音提琴奏鸣曲编号 D821 啦。呢首奏鸣曲咧系写俾琶音提琴，呢件乐器咧其实系好似吉他同大提琴嘅混合体嘅，有六条弦啦，有弦品系用琴弓去拉奏，不过咧佢系并冇普及嘅。舒伯特为琶音提琴写咗呢一首奏鸣曲，虽然乐器已经消失啦，但系乐曲就冇俾人遗忘，反而深受欢迎啊！原因可能是这首乐曲实在写得很可爱，亦都是有着细致的感情的。我们稍后听一下第一个乐章，这个版本用到大提琴拉奏的，演奏者是奇夏斯，弹奏钢琴的是泰欧特。不过现在想先跟你听一首维也纳音乐，是老约翰史特劳斯的作品《巴黎狂欢节加洛舞曲》编号100，交给尼泽塞金带领的维也纳爱乐乐团。

唔该晒 Jessica 吴艺晴用英语为我哋介绍刚才听过嘅呢一啲作品啊。咁嚟到呢一度咧，今集一时之选亦都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啊，我系马连影，咁我哋下次再见啦。

五点钟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在1892年的6月11日，格里格创作了特罗豪根的婚礼，庆祝他25周年结婚纪念。我们欣赏过就是这一首作品，钢琴家波拉克刚刚弹奏过。
1: The pianist Luisa Boratsk just played for us Grieg's wedding day at Trodhaugen.

0: get the kind of deal President Trump expects.
1: A look at the weather. Cloudy with a few showers. Temperatures ranging between 26 and 29 degrees. Moderate east to southeasterly winds. Looking ahead, more showers later on Saturday. Showers will be heavier with squally thunderstorms from Sunday to Tuesday. Current temperature at the observatory, 27 degrees. Relative humidity, 82%. The news from RTHK.
2: 呢度系 FM 97.6至到98.9，香港电台第四台带俾你最新一次交通消息啊！先睇下一啲特别消息先啊！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处之前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和富中心。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之前有坏车，不过而家已经清场啦，所以系回复正常噶啦。较早前元朗区公路南路来回方向近住元朗公立中学，因为有人在危险位置那里是一度封闭的，不过已经全线重开了。较早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住长青隧道的意外也是已经清场了，龙尾就仲有的去到葵涌嘉里货仓。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往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的意外都已经清场了，不过交通都是回复正常的。而较早前礼顿道往摩利神沙方向近住黄泥涌道意外都是清咗场，嗰一带系车多。慈云山有爆水管啊，惠华街来回近住慈云山道全线封闭，咁请改行其他嘅道路啦。而下列嘅巴士路线咧系要改道嘅，包括九巴三 B、三 C、三 D、五 C、N 三 D、过海巴士116同埋城巴 A23。咁跟住睇下隧道情况啊，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电信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噶。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必加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龙翔道桥面，将隧去观塘，龙尾喺欣怡花园嘅。咁跟住睇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花园道下行啊，路尾去到麦当劳道。九龙区方面啊，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路尾喺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系车多噶，路尾去到中港城啊。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路尾喺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系车多，路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而新界区咧，屯门公路往元朗近住新墟系慢车噶，龙尾系近住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友外村。最后提提你安全车速位置，就系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下一节交通消息喺7点新闻之后。
3: 艺坛快讯，
4: 嚟到6月11日，听紧系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指挥家严慧昌一齐倾下偈。
3: 今日专题。
4: 早前去到香港中乐团一个记者发布会，宣布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就是坐在我面前的香港中乐团的艺术总监，就是严慧昌总监，就哇要退下来了。总监你好，今天很开心可以跟你在这里倾下偈。
5: 哎呀，多谢多谢。
4: 其实屈指一算，你做了香港中乐团这个当时临危受命的职位，到现在都差不多30年了。
5: 嗯，
4: 中间做过好多我哋好记得嘅音乐会，好精彩嘅，尤其是系近年嘅开幕演出，或者系好多主题性嘅鼓噶啦、琵琶噶啦、各方面噶啦，最近系笙噶啦，
5: 嗯，
4: 咁好玩，点解要退落嚟咧？
5: 其实我年龄也不小了嘛，我今年都72岁了。
4: 睇唔出，因为你系非常之好 fit 啊，你健步如飞。
5: 最重要的就是我看是。早年的时候我们开始中乐指挥大师班，
4: 嗯，
5: 那时候我跟乐团的理事会我们就商量说，中乐团不缺指挥，但是从世界上来看的话，各个地方的专业的乐团都没有受过专业中乐指挥训练的指挥，
4: 嗯，
5: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4: 嗯，
5: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主动说，我们要主动承担起这个中越发展的使命。
4: 嗯，
5: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香港举行这个中越智慧大使班。
4: 嗯，
5: 后来去国际上也有很多人也要来参加，所以我们就后来就变成国际中越智慧大使班。
4: 嗯，
5: 每年一度，现在呢，除了疫情停了这几年以外，我们现在已经今年已经举行第14届、15届了。
4: 嗯嗯嗯，
5: 而且我们也出了书，还创办了这个中越智慧国际大赛。
4: 嗯嗯，
5: 这些都是一种创举性的，按这个赵吉平先生说是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里程碑。
4: 嗯嗯，
5: 因为世界上没有，
4: 嗯，
5: 我们香港中越团做历史上没有的东西，但是它对未来发展是不可轻估的那个意义在里面。
4: 嗯，
5: 那同时我也看到，我既然培养了这么多年轻人，我要给他们机会，
4: 嗯，
5: 要给他们位置嘛。
4: 嗯嗯，
5: 啊，不能我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去做。当然做在这个位置来做的话，我是轻车熟路的。对于乐团来说，也一直不希望我退休。
4: 嗯，
5: 所以前前后后我说我已经跟理事会几任的主席都是我要退休了，60岁了嘛，60就应该退休了。
4: 嗯，
5: 不行，那65岁。我这个我该退休了，不行，不可以退休。我记得我说退休的时候，
4: 嗯，
5: 当时周凡富先生还在说不行啊，你怎么怎么，他就极力反对，你不可以怎么样。
4: 啊，
5: 我都是很多重要事情，我是跟周凡富先生商量，
4: 嗯，
5: 他说不行，这个国际上你看那个什么很多的什么终身指挥啊，那么这都是要给他终身为乐团来服务。一个乐团如果一个指挥才做了4年5年就走了话，这个乐团还没建起他的艺术特色和他的真正的声音。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这个终身指挥其实就是周凡富先生想出来的，去说服我们的理事会说不行，要他要退休我就给他
4: 督住你先
5: 把我做做。所以这个就是周凡富先生，我当感谢他，包括香港中央团的乐器改革方面是他在后面想拿一个鞭子一直在催促我，
4: 嗯，
5: 快点快点啊，你什么都做了，但是二胡这么重要乐器你不做不行啊，怎么。他是在中越发展的中越团的发展方面，周凡富是很重要的一个人。
4: 嗯，
5: 不过我在过了70岁，我在想想这不行，我继续这么做下去以后，我的那些培养的那些硕士啊，将来还有博士啊，这些都在，
4: 嗯，
5: 他们到了音乐学院都成为副教授级了。
4: 嗯，
5: 他们还没有这个
4: 给我
5: 一线的这个乐团的这个机会平台。
4: 嗯，
5: 这个好像。对我来说，多演一场少演一场，多策划一个乐季和少策划一季，
4: 嗯，
5: 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它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但它意义不是很深远的。
4: 嗯，
5: 我觉得第一就是我必须把位置让出来给年轻的人，因为这个音乐事业是一个长流不息的大河，
4: 嗯，
5: 不能是像一个巨石一样，
4: 嗯，
5: 想把那个水堵住，堵也堵不住的。
4: 嗯，
5: 所以说我必须要有这样一个长远的一个目光，给年轻人留出这个位置来，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总监的这个位置上，他既可以在艺术上发挥他们的想象，同时在这个艺术行政方面也具一定的这个权利，做一些重要的决定。
4: 嗯，
5: 这对乐团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4: 嗯，
5: 另外方面就在教育方面，其实我在香港音乐学刚毕业的时候，西安音乐学院的院长啊、教授、我的恩师、我的伯乐老师，他们都一直让我回去在西安音乐学开立指挥专业。
4: 哦，嗯嗯，
5: 当时我就想，我根本都没在职业乐团待过，
4: 嗯，
5: 我就在香港音乐学学5年，我回去再去教人，我不是误人子弟吗？
4: 嗯嗯 嗯，
5: 所以我就极力反对。
4: 嗯，
5: 但是我觉得历史都是对我来说有很多给我了很多机会，让我有很丰富的这样一个实践经验。从中央级的和地区级的，甚至于到南洋啊，到台湾啊等等地方去做，不但指挥民乐，也指挥交响乐，甚至于在电子音乐等等方面，各个领域都让我有发挥的这个余地。
4: 嗯，
5: 这样来说，对我未来在教学、教育、培育新人方面，反正这是我这个年龄70岁以后了。
4: 嗯嗯嗯，
5: 是很难得的，就是这个经验的积累是需要时间，
4: 嗯，
5: 需要用生命来积累的。既然我积累了这么多的经验，在业内也受到了很多的肯定，
4: 嗯嗯，
5: 我觉得我需要在教育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
4: 嗯，
5: 所以当终于我说服了乐团理事会我们的主席赖主席他们，
4: 嗯，
5: 之后呢，他们说那你能不能 在艺术担任艺术委员会啊，就是在乐团的艺术方面的去掌把握方向，怎么怎么，我这个没问题啊。
4: 嗯嗯。
5: 重要的还是要艺术总监去把握。
4: 嗯嗯。
5: 我只是说一个顾问的这样一个角色。
4: 嗯嗯。
5: 但是在这个乐团的这个香港中央团乐队学院这部分呢，
4: 嗯嗯，
5: 他以前都是个虚位。
4: 嗯，
5: 我也是乐队学院院长，但实际上我没有真正进入做什么。发挥作用最多的就是当时我们的副院长，就是严学敏先生。
4: 嗯，
5: 我让他从演奏上退下来，我说你去做常务副院长，就是来专门审视我们以往几十年来这个四十多年来的这个演出的录音，看比较精彩的我们就放上我们的网上音乐厅。
4: 嗯，
5: 还有也在艺术上我们进行一些反思嘛，看看乐团在未来发展上怎么样去做。我觉得像我们乐团没有退休制度，但是这个反而也就是把我们的人才能够尽其所用。
4: 嗯，
5: 像严学敏先生这样子，今年他年过八十了，
4: 嗯嗯，
5: 像这个我们的乐器改革主任阮世春先生，
4: 嗯嗯嗯，
5: 他比我长这个五岁嘛，
4: 嗯嗯嗯，
5: 也七十八岁了嘛，但是还在第一线为我们的乐器改革做贡献。
4: 嗯嗯，
5: 这些部分就是说不是用金钱可以买来的，
4: 嗯，
5: 他们是用生命所得来的经验，他对乐团对的发展历史有深刻的参与和体验，
4: 嗯，
5: 以及理性的总结，
4: 嗯，
5: 这些不是年轻的有很高的精湛的演奏技术就可以做到的。所以一个乐团的能够老中青都能够融为一炉来共同在乐团的发展，这是我们香港中央团的优势。
4: 嗯，
5: 像比如说内地到六十岁就必须退休，嗯，对吧？
4: 是继任人的安排呢就等你们公布了，相信你们会展开一个全球的招聘啦。但我想问一下，总监，或者很多人呢退休就嗯，我呢就是环游世界周游列国，你也得到呢中乐团的董事局的批准，但是你有没有得到屋企你隔离那位的批准呢？我见你还忙碌，都是周围飞，但是不是同埋太坐一起。
5: 真的是我觉得我很有愧于这个我家庭啊，特别是我太太，她是为了这个我的事业发展，为了还有我们的孩子的成长，她把她最喜欢的演奏事业终止了。她在彭秀文大师的帮下工作了16年，在新加坡华乐团专业的古筝演奏9年，但是他辞职了，就专职做家庭主妇。
4: 嗯，
5: 所以我就觉得我退下来是应该，还给他一些时间，陪他去走走啊，环游世界呀，一览我们的祖国江山啊等等。可是，也许是我们这么多年在中乐方面的，我只是非常专注，所做出了很多的一些事件、一些事情，就比如说我们的器乐艺术节呀，或者是音乐会啊。独创性的，比如说中乐剧思啊，跟昆曲啊，跟乐剧啊等等，这些创剧性的东西在业界或者是在学界都还是受到了很高的评价。
4: 嗯，
5: 所以他们就希望我能够好好去总结这些部分。
4: 嗯，
5: 然后特别是我在教育方面来十几届的这个中乐大师班，然后在这个香港创立这个中乐硕士指挥这个学位，然后现在又在上海音乐学院开设这个中乐指挥博士啊，这些，所以应该好好在教育方面去做。
4: 嗯，
5: 那这样子要写教材，要总结，要用大脑，
4: 不断
5: 的要这烧大脑，绝对不易于少于我在总监的位置上。然后各个乐团以前因为我有合约在身的话，他们要聘我都看我的指挥的档期，很难聘到我。比如说中央民族乐团在前年来香港时候授予我这个终身荣誉指挥，这么多年了，年年在找我的档期，到现在终于说找到2027年的端午节。但明年端午节到底能不能成行也都不知道。所以说各个团对我的这个邀请，我非常感谢他们。
4: 咁你几期其实系排到
5: 几年之后？可是我真的是本来说我要休息，结果一个月要跑3个地方。真的很辛苦，很累。还要首演新作品，我就觉得说可是我就觉得说，也许我这人生就是为音乐而生，我很难听下来。不过我不能老说空话。 我尽量在这个工作和退休跟家庭的生活呢，要找到一种平衡。
4: 嗯，咁亦都祝愿啊，总监咧，你退休之后咧，系继续生活得非常之开心、愉快、精彩。
5: 多谢多谢 Kathy。
6: The Building Management Amendment Ordinance 2024 has taken effect since July 13, 2025. High-value procurement has new tendering and declaration rules. Large-scale maintenance procurement must involve more owners in person. The ordinance adjusts the requirements for auditing, displaying, and submitt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has new penalties for failing to keep important building management documents. Building Management. Building a better home together.
7: A single window transcends limits and connects seamlessly. The Trade Single Window provides a new one-stop electronic platform for the trade to submit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documents and cargo information to the government, boost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n May 1st, 2026, the Trade Single Window replaces the road cargo system. Users can enjoy a seamless transition without re-registration. Trade Single Window. Connecting all, empowering trade.

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为你带来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即系6月11号发生过嘅事。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叫做 Cathy 林嘉琪，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一些精选的古典作品，一直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开始我们今晚的节目，第一套会听到的作品简直有巴托的创作，他的罗马尼亚文歌。听下有长笛演奏家巴活加上弹奏吉他的利维的演出啦。

剧场力演奏家巴活加上弹奏吉他的利维刚才为我们带来有巴托的罗马尼亚民歌。一系列的舞蹈音乐之后跟着为你带来的有这五位的兄弟姊妹所组成的 Five Browns， 送上有歌舒咏的蓝色狂想曲。

佢哋系嚟自布朗家族嘅五位兄弟姊妹 Five Browns 呢个组合啊，为我哋带嚟有歌舒咏嘅《蓝色狂想曲》。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啦，听过歌舒咏嘅作品之后，我哋回归去到巴克嘅音乐世界，一齐欣赏下佢嘅清唱剧编号 BWV 147，一段咧都相当之耳熟能详嘅《耶稣世人渴望之喜悦》。今日为你揀嚟嘅咧，由奇奥贝利所带领嘅剑桥大学英皇书院合唱团嘅演唱啦。

0: 佢系由戴维斯所领导嘅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送上佛汉威廉士嘅六袖子幻想曲。之前仲有巴克嘅《耶稣世人渴望之喜悦》，清唱剧 PWV 147啦，咁奇奥贝利所带领嘅剑桥大学英皇学院合唱团嘅演出啦。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法洛克嘅 A 大调奏鸣曲相当之深受欢迎，所以有好多唔同器乐嘅版本，但系用边一件乐器嚟到演奏，嗰种嘅音乐嘅力量都系非常之强。刚才听过嘅有小提琴演奏家沙涵，加上钢琴家奥必斯为我哋带嚟嘅演出。系时候要为你送上完结今日节目可以欣赏到最后嘅一首作品啦。简直系卢迪高阿莱古斯协奏曲，一起听下当中第二乐章啦。有吉他演奏家邦奴联同杜托华所领导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

他是吉他演奏家邦奴，刚才在杜托华的棒下联同蒙德里尔交响乐团为我们演绎完卢迪高的阿兰古斯协奏曲第二乐章之后，也都将我们今天的就是古典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祝你晚安。

0: And that was the series of two encores of the Sarabands from the Cello Suites number 4 in E-flat, BWV 1010, and number 3 in C, BWV 1009 by Bach, played by Alisa Weilerstein.
1: 方才是大提琴家韋娜斯坦为观众加奏两首巴克的撒拉班舞曲。 分別來自鋼E大調第四大提琴組曲作品 BWV1010 和C大調第三大提琴組曲作品 BWV1009 下一首演出的布拉姆斯D大調第二交響曲作於1877年 散發著溫暖、抒情和有生命力的流暢感同第一交響曲的戲劇性張力截然不同 音樂帶有的自然之美還充滿民謠旋律中的樂觀氣氛 不過寧靜的表面之下,亦有複雜、深刻、富表現力之處。 如果仔細觀察第二交響曲,就會發覺暗藏起伏的張力。 開頭由低音弦樂器奏出三個音符組成的柔和動機,就是整首交響曲的音樂種子。 簡單的動機會經歷一連串複雜的變化。 第二樂章氣氛較似沉思。 大提琴旋律丰富如歌，音乐之中有渴望嘅感觉，同第一乐章嘅明亮对比明显。至于第三乐章就系轻快嘅间奏曲，以细腻嘅双簧管独奏开始，交替出现嘅优雅舞蹈同玩味十足嘅段落，展现作曲家对民谣主题嘅热爱。最后第四乐章就爆发出无拘无束嘅器乐，同之前嘅内省应承鲜明对比。 樂章輕快的節奏,銅管樂齊鳴的勝利輝煌,還有令人振奮的前進動力, 都以熾熱璀璨的D大調和弦達至圓滿。 英文旁述之後,指揮基爾伯以及德國北部電台逆北外樂廳樂團, 將會演奏布拉姆斯的D大調第二交響曲作品73。
0: Brahms' Symphony No. 2 in D, Opus 73, stands as one of the great masterpieces of the Romantic era. Composed in the summer of 1877, this symphony exudes warmth, lyricism, and an organic flow that sets it apart from the dramatic intensity of his first symphony. It carries an air of natural beauty, infused with folk-like melodies, and an overarching sense of optimism. Yet beneath its serene surface lies a complex and deeply expressive work. The Second Symphony seems radiant and pastoral.

开始今晚嘅节目。首先送上嘅咧就系西拿嘅歌剧嘅选段啦，就系、呢一出轻歌剧《古算大师》，咁嚟就喺1904年首演嘅，相当之受欢迎噶。咁今日拣嚟嘅咧就系当中嘅《闲庭信步圆舞曲》，有请杜达美同埋佢领导嘅维也纳爱乐乐团。

杜达美指挥维也纳交响乐团送上过西拿的轻歌剧《古选大师》作品518当中的《闲庭信步》圆舞曲，雷史碧基的《古风咏叹调》与舞曲一共有三套的组曲，就是由鲁特琴改编过来的。雷史碧基就不止作曲，他亦是一位音乐学家来的，对于16至18世纪的音乐就有研究，而这些音乐亦都为他提供不少的创作灵感。今天欣赏的就是在1931年创作的《古风咏叹调与舞曲》第三组曲，就是改编给弦乐团演出的，整体都挺沉郁。四首的作品有来自无名氏的意大利，跟住呢就是贝沙尔的鲁特琴歌曲《宫廷咏叹调》，第三首呢都是无名氏的创作，叫做《西西里安娜》，最后呢就是隆卡利的《帕萨卡利亚》。

拉赫曼尼诺夫呢在1913年完成了他的钢 B 大调第二首钢琴奏鸣曲作品36。之后呢有个修订版本，作家说呢修订版本就精简了。不过今天呢我们欣赏的是原先的版本。拉赫曼尼诺夫在写好了他的第三首钢琴协奏曲之后呢，他们一家就搬了去罗马，住在查可夫斯基曾经住过的一间屋。咁佢呢一度咧就开始创作第二钢琴奏鸣曲，不过咧佢个女就病咗咯，咁佢咧就去咗柏林揾医生，等个女好翻好多啦。一家人咧就搬翻去俄罗斯嘅伊万诺夫卡庄园，喺庄园继续创作呢一首嘅音乐啊。我哋欣赏一下钢琴家鄂顿为我哋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嘅第二钢琴奏鸣曲。

钢琴家乐顿送上过嘅咧，就系拉赫曼尼诺夫嘅钢 B 大调第二首钢琴奏鸣曲作品36。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汤连逊指挥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奏冰基嘅《航行》。

冰肌嘅航行是由汤连信领导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出。第一小时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为大家带来不同的音乐，一阵间见。

交响曲噶。而其中嘅第三乐章嘅主题咧，就系来自佢嘅第二组曲。不过今日咧，我哋欣赏嘅系第一个乐章啊。呢、这个乐章嘅主题丰富，一开始咧已经俾人一种好肯定嘅感觉啊。我哋听下易萨斯四重奏嘅演出。

做过加役萨斯咧，喺1890年嘅西班牙毕尔包出世噶。咁佢呢一首嘅 A 小调第二弦乐四重奏作品27咧，就喺30岁嘅时候完成噶，整体咧都好似。

易萨斯四重奏送上过的了，就是易萨斯的 A 小调第二弦乐四重奏作品27的第一共乐章。戈卓尼诺夫呢是俄罗斯的作曲家，创作呢就以浪漫风格为主了。他1895年呢就完成了他的 B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这首交响曲呢就是在他的老师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呢老师表示对这首作品的评价呢就不是那么高了。他说如果呢想用鲁宾斯坦的风格创作又写得不错的，但是突然呢又转了去包罗丁的风格，那是行不通的。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当中第一个乐章，看看你觉得是怎样。

呢度系我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史博咧就细贝多芬十四年，咁佢当时咧系好出名嘅小提琴家同埋作曲家嚟噶，连巴格尼尼咧都欣赏佢啊。佢写过咧17首嘅小提琴协奏曲，今日欣赏嘅咧就系嘅 A 小调第8首小提琴协奏曲作品47，就叫做《如唱歌的场景》。作品在1816年首演，非常之成功的。我们听一下小提琴家奥基和史蒙尼所领导的维尼蒂独奏家乐团的演出。

小提琴家奥基，联同史蒙尼所指挥嘅维尼蒂独奏交乐团，送上过咧史博嘅 A 小调第八首小提琴协奏曲作品47，如唱歌的场景。节目嚟到最后啦，我哋会欣赏呢一位喺1992年出生嘅爱沙尼亚作曲家克鲁斯马嘅《如河流在歌唱》。作品咧系2020年完成嘅，有3个乐章。今日欣赏嘅咧就系第二个乐章啦。音乐啦延绵不断，好似河水咁不停流动。开头咧就好慢好静，慢慢咧就加速，变得好澎湃啊！最后咧又安静翻落嚟啦。呢一首咧咁形象化，亦都好有诗意嘅作品啊！将会由钢琴家兰德维，仲有咧曼德所领导嘅帕伊鲁斯乐团一齐演出啦。就呢一首作品啦，完结今晚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刚才欣赏过呢首作品是迪尼高的《奥拉断奏曲》，由芬奴带领伊斯曼罗切斯特普及乐团演奏。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钢琴家比殊弹奏舒伯特的《C 小调第一即兴曲》，以及普朗克的七首歌曲由艾迪逊指挥伊劳拉节日歌唱家演出的。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男中音夸索夫的歌声，他会联同钢琴家舒特拿演出罗伟的《那流浪的钟声》，还会听到贝多芬的《C 大调第四大提琴奏鸣曲》，拉奏大提琴的是高提亚卡普森，弹奏钢琴的是布拉利。最后会听到亚洲青年管弦乐团在指挥家朱特带领下演出柴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六交响曲，又名悲怆的第二乐章。

刚才呢一首合唱作品是陈锦标的《秋夕》，由协恩中学合唱团在指挥余志敏带领下，联同钢琴家李嘉玲演出。你好，我是黄家浩，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刚才我们还欣赏过古建琴演奏家夏建伦弹奏 J.S. 巴克的 A 小调幻想曲，编号 BWV922，还有杜卡的 C 大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由丁格特指挥爱尔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钢琴家牛牛弹奏肖邦的升 F 大调第二即兴曲，还有德福扎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由华尔顿担任独奏，同台演出是阿殊坚纳西指挥的外乐乐团。最后是 JCF 巴克的钢伊大调中提琴与古建琴协奏曲，拉奏巴洛克中提琴的是米阿斯，而弹奏古建琴的是费利树。

吹奏管子的张佳里刚才联同钢琴家郎朗演出赵桂平的龟池乐舞。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莫斯科弦乐四重奏演出海顿的十架七弦当中的第五首奏鸣曲，还有舒伯的 D 小调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由华特指挥斯洛伐克国家爱乐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大提琴家史达加拉奏 J.S. 巴克的 C 大调第三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前奏曲，还有舒曼的蝴蝶由钢琴家基特堡演出，最后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作品42美好地方的回忆当中的一段沉思。拉奏小提琴的是里昂尼戈根，同台演出是肖法斯卓利指挥的巴黎音乐学院乐团。

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8交响曲，又名布拉格当中的第一乐章，由阿劳格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克赖斯勒的鲍海利尼风格小快板，由小提琴家舒尔灵联同钢琴家拉娜一同演出的。跟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切尔尼的 G 大调双重协奏曲作品129的回旋曲乐章，会听到赖美和纪吹奏长笛和上野城弹奏钢琴的，还会听到杜拉提指挥明尼阿波里斯交响乐团带来德福扎克的 E 小调斯拉夫舞曲作品72的第二首，最后是鼓楼的 A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由奥斯特兰德拉奏小提琴，沙罗弹奏钢琴。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西贝流士钢琴三重奏，带来西贝流士的路维莎三重奏。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菲利曼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一交响曲当中的第一乐章。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莫扎特嘅降 E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弹奏钢琴嘅系阿加里树同埋拉宾诺域树，同台演出仲有费伯指挥嘅温特堡室乐团，仲会听到索罗夫纳夫史道尔嘅莫斯科深夜，演出嘅系奥斯珀夫俄罗斯国家民族乐团。

小提琴家曼卢轩、大提琴家卡索斯联同钢琴家伊斯道明演出过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当中的第一乐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钢琴家拉斯霍特弹奏 J.S. 巴克的戈尔德堡变奏曲当中的第25变奏，还有威尔第的安魂弥撒曲当中的奉献经，演出的有女高音哈特劳斯、女中音巴塞隆纳、男高音金宇耕、男低音石柏佛，还有马石尔带领的慕尼克爱乐乐团及合唱团。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系由两位钢琴家深信法克斯雅同埋巴比塞弹奏肖邦嘅C大调双钢琴回旋曲作品73，仲有舒曼嘅C大调第二交响曲当中嘅第三乐章，由沙华利舒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奏。最后系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带嚟 D 史卡拉蒂嘅 D 小调奏鸣曲编号 K213。

0: weekdays, 7 to 10 a.m. on Radio 4.
1: Art begins the moment you do.
2: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罗克管风琴，追求精致，好似人声咁温柔嘅音色。佢哋通常咧得一层嘅手键盘，而脚键盘咧就非常之唔流行啦。当同一时期，德国嘅脚键盘已经有超过28度嘅音域，作曲家可以写啲好复杂嘅旋律。但是意大利的风琴曲呢就很少会写给脚键盘去弹奏，而且他们的脚键盘很多时只是得4至5粒音的。除此之外呢，意大利的风琴很多时都会用短八度 short octave 这个设计，悭位之余也都可以省却低音部分一些很少弹的音，例如最低音的 C sharp 和 D sharp 等等。另外，意大利风琴几乎都不会用响亮的簧片管，但是呢他们有一个秘密武器叫做 Voce Umana 人声管，意思呢就是将风琴管调高一点音，和啱音准的风琴管一起弹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好像合唱团那样微微震动的震音，又或者不啱音的效果。既然又悭位又没有很多响亮的音管，其实意大利这一种风琴都挺适合在香港这么狭窄的环境里面安装的。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4台嘅艺术焦点，我系林卓斌。